接着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前去市委书记李光雄强调，城市规划必须立足长远发展事业，充分发挥水乡城市特色优势，打造现代化城市面貌，同时保留和彰显前区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市委书记也要求各项重点工程建设必须统筹考虑交通衔接、防洪排涝、居民安置以及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效益，最终目标是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九龙江平原地区中心动力城市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和增长动能。各位听众，前区市委宣教与民运委会近日举办以保护和弘扬历史文化遗迹价值，促进前区市旅游发展为主题的科学研讨会。前区市委副书记陈文选出席并指导此次研讨会。出席活动的还有前区市委常委、市委宣教与民运委会主任阮玉新、前区市人委会副主席阮世玉蝶，以及来自有关部门、科研机构、文化领域专家学者和相关单位的代表。目前，前区市共有108处已获认定的历史文化遗迹，其中包括一处国家特别级遗迹、31处国家级遗迹，以及众多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会代表认为，近年来前区市在历史文化遗迹保护与价值开发利用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在遗迹宣传推广工作中，数字技术、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已初见成效，有效提升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使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加贴近公众和广大游客，进一步增强了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力和旅游吸引力。然而，与会专家和代表也指出，目前文化遗产资源在服务旅游发展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旅游体验产品种类不够丰富，旅游线路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数字化宣传推广力度仍有待加强，尚未形成广泛而持续的传播效应。在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前区市委副书记陈文选强调，发展文化遗产旅游必须优先坚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切实维护其原有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他同时指出，未来应进一步加大社会资源动员力度，推动文化领域数字化转型，同时开发更多与社区生活、传统手工艺村以及地方传统艺术相结合的沉浸式体验旅游产品。各位听众，陈提乡是前区市水产品捕捞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约占全市水产捕捞总产量的85%。目前，当地正持续加强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特色水产品价值，打造和巩固地方品牌形象。凭借每年约6.5万吨的水产品产量，陈提乡形成了众多与海洋经济密切相关的传统产业，孕育出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的海产品。近年来，当地不断强化对水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的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各生产经营主体的守法意识和质量意识得到明显提高，为水产品生产加工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积极变化。依托当地丰富的凤尾鱼资源，陈提乡目前已发展形成多家规模较大的鱼露生产企业。为确保产品品质，各生产企业严格把控从原料采购到加工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生产过程中对水源质量、氮含量等关键质量指标实施严格检测和管理，确保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同时，企业还对灌装区和包装区进行独立规划和设置。

0: 严格执行封闭式生产流程，确保生产环境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秦居士陈提向青纺商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李胜先生说：“
1: 系统头先是系统冷流喺进步。”
0: 首先，产品会经过储罐沉淀过滤系统处理，随后进入下一级精细过滤系统，再进行灌装。灌装过程中，所有产品都会经过灯光检测，以剔除仍含有杂质的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将进行包装，最终送达消费者手中。除了鱼露生产产业外，丰富的水产资源也推动了陈提乡传统干制水产品产业的发展。目前当地拥有近100家从事各类干制水产品加工和销售的经营单位，生产经营的产品种类丰富多样，为维护产品信誉和陈提干制水产品品牌形象，各生产经营单位不断加强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许多企业积极投入自己升级厂房设施，改进生产工艺流程，从原料采购、加工制作到包装储运等各环节实施严格质量控制。与此同时，各企业还高度重视产品包装设计和产品溯源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和市场竞争力。请继续陈提向妇女干化经营户陈秀珍女士说道：“我们必须确保所有进化产品均来自来源清晰、可追溯的供应渠道，以保障消费者的健康与食品安全。每一件产品都按照规定贴有完整标签。”陈提乡充分认识到，对于海洋传统产业相关产品而言，保障食品安全卫生不仅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要求，更是提升地方特色产品价值、保护消费者健康的重要保障。在加强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意识的同时，当地政府还积极开展宣传指导和技术支持工作，帮助养殖户、加工户以及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相关规定和标准要求，从而提升产品质量，逐步增强市场认可度，也为保护和传承沿海传统产业，推动其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提高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到推动各生产加工单位转变生产经营方式，食品安全保障工作正为陈提乡海洋传统产业开辟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地方特色产品附加值，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也为当地特色海产品拓展更广阔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这些举措也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地方传统产业，创造更加稳定的收入，并进一步提升地方特色品牌影响力，为推动秦居士海洋经济发展进程中不断彰显家乡特色产品的品牌价值。